0: Rətləb, qərz qaytırış planı tüzüb, idraki istimal adətini yitildirin. Seti valalaydıqan əmili küçünüz bolsun, seti vəlişini rət qıladıqan kəskillikiniz mü bolsun?
1: Radio
2: 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 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 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 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 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 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 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一，共抗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割裂了中国统一的疆域，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化的程度和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开始萌发，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进一步加强。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汉满蒙古藏羌彝等各族军民浴血奋战。两江总督玉谦，蒙古族，京口副都统海陵，满族等爱国将领率领军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以身殉国。为抵御英法军队的入侵，各族人民踊跃捐献钱粮物资，支援前线抗敌。据不完全统计，仅察哈尔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捐出马匹近4000之多。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等更是派遣蒙古骑兵前往天津附近驻扎。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峻，边疆各族人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台湾各族同胞并肩战斗，多次挫败美国、日本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依靠弓箭、大刀、火绳枪等武器，誓死抵抗英军入侵。先后在1888年的龙土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中，重创英国侵略者。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头目阿古柏入侵中国，在英俄的支持下，占领新疆达13年之久。期间，沙俄更出兵侵占了伊犁。当时的清廷积贫积弱，收复新疆面临国库空虚、路途崎岖等种种困难。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以垂暮之年的病体亲率三路大军入疆平乱。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等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协助清军摧毁了阿古柏在新疆的伪政权，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将其纳入与内地省份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后又陆续在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省，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及兵备处、巡防局等，巩固了各地边防，推进了边疆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随着中外接触的日益频繁，清政府开始利用国际法则应对边疆危机。19世纪70年代，清朝官员在与日本交涉台湾问题时特意强调，藩地不仅本属中国管辖，而且与腹地无异，生藩归中国管辖，与庶民一视同仁，强化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侵占镇南关，老将冯子材

固身地捍卫国家主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辽东等地烧杀抢掠，当地的汉、满、朝鲜等族民众自发组织民团，以村屯为单位，英勇抗击日寇，无论壮夫老弱，均死战不降。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等地各族人民坚决抵制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为。面对日军入侵，台湾各族人民不顾身家性命，慷慨捐书，粮饷捐械，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涌现出一大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晚清以来，由于英俄等列强的挑唆煽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上层人士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多次派员入藏。经过洽谈，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基尼玛等均表达了倾向共和、拥护中央的意愿，有效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英帝国主义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落空。这一时期，外国教会也假借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在中国传播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有外国传教士公开宣扬种族优劣论，妄称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这些霸道行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和不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先后爆发了西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巴塘事件等反洋教斗争，中国各族人民对我与洋的认识日渐深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不断觉醒。二，区域经济互通。与晚清洋务运动、边疆开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相伴而生，各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次推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日益密切。清朝末年，全国建成铁路达9000多千米。早在1886年，云南、四川已创设电报，北洋政府1919年在新疆安装无线电。1909年前，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建立邮政机构，全国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网络开始形成，为人口、物资、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大范围长距离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初年的边疆开发改善了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在东北地区，内地移民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直接推动东北农业水平的进步，使东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清初编入八旗的赫哲族生产的农业渔猎产品大量商品化，鄂伦春族狩猎区周围的爱辉、逊克、嫩江等地的荒地先后得到开发，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新疆地区，内地农耕技术在南疆得到普遍推广，玉米和蔬菜种植技术传播到新疆各地，水稻栽培技术引入天山北路，在迪化、

0: 乌苏、呼图壁、伊犁等地全面推广。现代商贸网络的发展，促使内地与边疆的农工商贸交流越来越频繁。西南地区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马帮，华北民众成群结队进入蒙古和东北地区，构建起纵穿中国南北、横跨亚欧的商贸网络。随着旅蒙商的增加和贸易活动的扩大，张家口、归化城、库伦等地迅速发展成繁荣的商业都市。蒙古地区的牲畜、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大量进入商品交换市场，内地则向当地牧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农工商贸交流健全了全国联动的市场体系，深化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清末民初之际，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经营，中国各区域间经济互通的格局逐渐形成。东北、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陆续出现了各种近现代经济形态，边疆各族在经济生活方面逐渐走上了与内地相同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为此后发展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

0: 人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0: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 1928年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2: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 是的，
3: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0: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毓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4: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0: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3: 什么事？
5: 给方一德送饭。
3: 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丈夫。
0: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6: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0: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7: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爱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2: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7: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0: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

0: 案记载告诉我们，
1: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0: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0: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3: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4: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5: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0: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6: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啊。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0: 面无惧色，
6: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0: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0: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2: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7: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0: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8: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一

0: 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1: 周文荣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呢，周文荣呢，
2: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3: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0: 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二集。
1: 各位听众，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汪凯在秦岭深处惠民号公益列车上发来的连线报道。春节即将来临，出现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能否尽快得到解决，本台将持续关注。
2: 杨总啊，你都听到了吗？怎么样？
3: 听到了，我听到了。谢谢王机长，谢谢吴车长。
4: 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搞直播，捅到网上，我就不信了。
5: 哎，你行了啊！
3: 说真的，真的是感谢大家伙的关心，我替我那些农民工兄弟谢谢大家了。
5: 杨总啊，市上有关部门领导已经表态了，高度重视，督促拖欠单位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3: 好，好，今天呀，我也给大家表个态，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肯定会想办法让农民工兄弟们都拿上辛苦钱回家过年。
4: 汪前辈，正规军就是正规军，牛啊！
5: 哎呀，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村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嘛。
4: 啥意思？
2: 这是一部老电影里边的台词，你没听过吧？
4: 嗯。
2: 小汪啊，
5: 哎，
2: 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
5: 哎，别谢我，要谢啊也应该感谢惠民号列车。嗯，
3: 对对对，吴哥，您这惠民号列车呀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车呀。
2: 不忘初心，践行使命啊。时代进步了，虽说呀咱们有了高铁，但是绿皮车就是赔钱，国家也要开呀。为啥呀？不就是为秦巴山区的老百姓排忧解难吗？
4: 坐这趟车真没白坐，我算是学习了啥叫格局，啥叫境界。
2: 好了，杨总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呀还得去巡视列车呢。
5: 哎，吴车长别走啊。
2: 啊，
5: 咱不是约好了要采访您呢。
2: 我就免了。汪记者呀，不是让你去采访张慧的吗？
5: 哎呀，不瞒您说呀，我找过他，

0: 可是他并不是太乐意呀。
1: 哦，是吗？
0: 哦，
1: 我看他呀最近可能有点心事儿
0: 啊，
1: 是不是对你态度不好啊？
0: 态度倒没问题，对旅客都很好，说话也挺客气的。
1: 嗯，
2: 可不，我在车上抽烟呀，说话怼他，他都没那个啥。
3: 那是张姐人好，杨总
0: 啊，
3: 换了我呀，非罚你500元不可。
0: 列车上抽烟啊，最多罚100元吧。
3: 我是乱罚款。
1: 这个张慧啊，是我们队上的先进工作者，重活累活抢着干呐。这不，算上今天呐，他这个月已经加了好几个班了，都没休息啊。
0: 吴处长，您刚才说他有心事儿，咋了？
3: 怎么着，汪大记者，女孩子的心事儿你也要采访呀？
0: 新闻记者习惯嘛，就是爱好奇打听，怎么了？
3: 哼，
1: 是这样的，列车员的工作啊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女列车员，找对象很难呐。张慧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对象，都1年多了，该谈婚论嫁了，可前些天呢对方突然不谈了。
0: 哦，啥原因不谈了？
1: 对方也没说，不过啊我猜都能猜得出来，以前谈的对象啊嫌我们张慧呀是列车员跑车的，尤其是绿皮慢车，工作脏累不说，人手不够了还总要加班。我估计啊这就是原因吧。
3: 这不是欺负好人吗，渣男。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嘛，列车员的工作的确很辛苦，天天要跑车，顾不上家呀。但是我们张慧啊那可是个好姑娘哎，自己再委屈上了岗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边咽，把最甜美的笑容、最暖心的话语、最细心的服务带给旅客呀。
0: 哦，
2: 哎，你说这好人为啥总没有好报呢？
1: 哎，杨总啊，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这不是背后嚼舌根子。之前之所以一直跟你们说张慧的事儿，我是希望啊能给我们的列车员多一点理解，也希望有好的小伙能慧眼识英雄，看上我们张慧啊。
3: 哎，汪大记者还不赶快去采访，多有故事呀。
0: 吴车长，那我先去采访张慧了，回头啊再来找您。
1: 嘿嘿，这就对了嘛。
3: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啤酒饮料两花汤，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5: 哎，我说郭喜才，你这不是早就嚷嚷着要回深圳吗？这咋都快过年了，你还在山里转悠呢？
6: 哎呀，张慧大美女啊，是回去了一天，又被公司老总给赶回来了吗？
5: 哦，
6: 这笔帮扶资金啊，是去年春节之后批下来的，都1年了。如果还是找不到项目的话，这笔资金就得回收，重新规划。我的业绩啊，也就打飘飘了。
5: 那，你这项目这么多，都不行吗？
6: 哎呀，都被趴洗啦！哎呀，他们不是嫌做不了规模，带动不了地方经济发展，哎，就是因为这市场调研不理想，产生不了满意的效益。哎呀，这眼看就要过年了，这要是还找不到一个项目，这急死我了。
5: 哎，这也不是着急能解决的事儿。要不我帮你在车队的工作群里、朋友圈里都呼吁呼吁，让大伙儿给你提供项目线索。
6: 好啊，
5: 这帮扶山区发展特色产业，这是好事儿啊，我相信啊大家都会愿意帮忙的。
6: 好啊好啊，真是太感谢了。 哎呀，张慧啊，
5: 啊，
6: 这马上也要过年了，你们都辛苦了。我带了点小礼物，哎，请你收下啊。来来来来啊，也帮我给小范他们送几个。
5: 这不行，来来来，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是有纪律的，这绝对不能收你的礼物啊。哎呀，
6: 你太见外了。你说，我来陕西大半年了，去秦巴山区考察产业，找项目，都是做的小曼曼，这都快成我的家了。
5: 可不，你也快成为我们小曼曼的半个列车员了。
6: 是啊，哎呀，你们帮我找资源找项目，把我当朋友，我呢就是买些化妆品嘛。你们女孩子要懂得保养自己，打扮漂亮吗？
5: 那好吧，我就替姐妹们先谢谢你了。
6: 这就对了。
7: 列车员，列车员，
5: 怎么了？
7: 不好了，有个老汉在座位上昏倒了。
5: 昏倒了？
7: 是的。
5: 你别慌，我现在去拿急救包。郭老板，
6: 哎，
5: 麻烦你去广播室找冯姐，广播找医生。
6: 哎，好嘞。

0: 大爷，大爷，大爷，这咋办呀？这咋办呀？这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我这老汉呀，他坐我旁边，那看上去有点虚弱。我就问他，他上哪儿？他说他要去奉贤卖蜂蜜。
1: 哎呦，
0: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奉贤卖，你还不如去宝鸡卖呢。那宝鸡城里人多，市场大。
1: 李特城里人多，
0: 老汉可能急火攻心吧，那眼看着就不对劲了，接着就出溜下去了。
1: 哎呀，一天就你话多，奉贤就不能卖蜂蜜啊？
0: 如此的看把说害人。
2: 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3: 蜂蜜拿到宝鸡肯定要比拿到奉贤好卖的。
4: 行了行了，你俩都别说了，来来来，大家都让开一点。
5: 让车厢，
4: 让这位大爷平躺着啊。
5: 来来来，
4: 平躺。
3: 家人们，五号车厢突发状况，有一位乘客突然昏倒了，现在正在紧急抢救，请关注菲尔直播。
4: 大家让一让啊，让一让。
5: 医生来了，还有意思。哎呀，这张辉啊，
4: 哎，
5: 这是医生。
4: 来了，
5: 哎呀，我是省中医院的主治医生，什么情况？
2: 体温和血压都测过了，正常。
5: 来，把袖子捋起来，我号下脉。
4: 来来来，
5: 病人刚才吃什么东西了吗？
4: 哎呀，没见老汉吃啥东西啊，好像没有吃啥呀。
5: 哦，对对对，没有见吃啥东西。
2: 怎么样了，大夫？
5: 脉象虚，心跳有点快。
4: 冒虚汗，初步判断呀，可能是严重的低血糖。
6: 低血糖，
4: 那这怎么办呢？现在病人补充点糖分，然后再观察观察。病人年纪大了，建议下车之后啊，最好去医院再检查一下。
1: 好。
4: 谁有含糖的饮料？糖果也行。
7: 水果行不行？我这有香蕉嘞。
8: 我有蛋糕。
4: 我这儿水晶饼，那有一罐巧克力。
9: 阿姨，我要棒棒糖，还有橙汁。
8: 给爷爷吃，谢谢小朋友。把橙汁给阿姨。啊，大伙儿谁有勺子呢？
1: 阿姨，给你吸管。
8: 宝贝儿，等会儿用吸管。
4: 姑娘，给你勺子。
1: 谢谢您。来，
4: 张慧。
1: 哎，
4: 给你纸巾。
1: 好。
5: 老人家，你醒了？哎呀，这我咋了呀？你晕过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哎呀，心慌。不要紧，喝点糖水啊，再吃个香蕉，心就不慌了。
4: 哎呀，哎，我怎么忘了呢？我帮大爷啊，上车的时候。

0: 哎，像我一个最好的意思。哎呀，
1: 那你快去拿呀！哎呀，不能啊！蜂蜜不看动啊！老人家，蜂蜜对你非常好。
2: 是啊，
1: 苦囊蜂，这蜂蜜要卖的呀！哎呦，这蜂蜜要卖呀！你这个大叔呀，钻钱眼里了。你身体要紧嘛。
0: 一点蜂蜜能值几个钱吗？
3: 是啊，
1: 哎呀，要卖的呀！这娃儿结婚，这彩礼钱还差好几万呢。这要这么大？
4: 彩礼？
1: 大爷，
4: 大爷，
1: 那您先把这香蕉吃了吧。是这样，一会儿送您去汽车厢，咱们继续卖蜂蜜啊。
0: 老哥哥，来，把这块蛋糕吃了。
1: 哎呀，谢谢了。
4: 不怕大家笑话，爷没咋念，这天不亮就出门，怕看不上货车，哎呀，啥都没吃。
1: 哎呦，老哥哥，这卖蜂蜜是给娃凑彩礼钱吗？哎呀，人家女方屋里头开口就要10万，这最后说到了8万呀，咱三里娶媳妇都是这价呀。
5: 我在城里边
0: 打工，这攒了5万，还差3万，哎，真是啊！
5: 大爷，是这样，您先别着急，这办法总会有的。哎，
0: 就是呀、啊，这山里就这风气，那娶媳妇那都得要个彩礼。哎，
1: 看把大爷逼成啥样！
5: 啥烂风俗嘛，真该批判批判。
0: 哎，老哥哥，你这还差着3万呢。
1: 卖了蜂蜜，能够吗？哎呀，这夜里睡不着，盘算过，今年的蜂蜜，蜂王浆，要是都卖了，我就八九不离十了。家里还有点散货，应该能凑齐。
0: 你这蜂蜜，一瓶卖的是啥价呀？
1: 哎呀，我的米号不算价呀。
0: 这金伞旅游的人都来卖，这一瓶呀，能给个40块钱。<笑>
1: 你瞧，这老哥呀，还真是个诚实的人。嘿，市里边一瓶啊，至少50，还有卖七八十的呢。哎，张辉啊，
5: 哎，车长，您说，
0: 你把咱们列车上的公众号二维码贴出来，号召号召全车厢的人，看看。
1: 能不能帮助大爷一下啊？
0: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大伙儿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帮这位大爷好吗？马上就要过年了，
1: 大家呀，
0: 买一点蜂蜜回家，2瓶不少，5瓶不多啊。真个甜饭呐，红烧肘子都少不了蜂蜜，对吧？啊，哎，我要5瓶。
5: 我也要5瓶。哎不，我要10瓶。
0: 给我来3瓶。
1: 我要2瓶。
0: 给我来上5瓶。
1: 给我来上5瓶。
0: 大爷，你有二维码没有啊？啊，
6: 啥子二维码嘛？
0: 哎呀，就是手机二维码，收账的吗？
1: 哎呀，那不动啊。
0: 哎呀，大爷呀，没有二维码可咋支付给你嘛？现在大家出门都不带现金的了。是啊，
5: 现在谁还用现金呢？就是
0: 哎，张辉啊，哎，你先帮忙把蜂蜜款收了，然后的餐车换成现金给老人家啊。
1: 行，来来来，大伙儿买蜂蜜的扫我手机二维码，先把钱转给我啊。
2: 来了，我来扫。
0: 别急，别急，
2: 先扫。
0: 先扫。
2: 哎，
0: 好，先扫。
2: 哎，好，
3: 行，我再帮你。
4: 哎，老大爷，你把那背篓给我行吗？我帮你卖。
5: 我也帮大爷卖。
4: 哎，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5: 不行，我必须掺和。嗨，他可是网红，论本事，他可大了去了。
4: 就是，我可是自媒体主播花旦杨菲儿。各位宝宝们，刚刚晕倒的这位大爷是为了给他的儿子挣彩礼钱，背了好大一背篓自家产的蜂蜜来卖，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我希望大。

0: 都能献出一点爱心，帮帮这位老大爷。我保证，老大爷的蜂蜜还有蜂王浆，绝对是秦岭山里无公害的天然花蜜，质量保证。以后想吃蜂蜜了，就来找大爷。愿宝宝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美。请把地址留下来，谢谢大家了，谢谢谢谢谢谢宝宝们。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列车长。
2: 啤酒饮料料花糖，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3: 听闻远方有你，
4: 吴车长。刚刚这一幕真的是很感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人们的真善美一下就凸显了。
5: 人心从善，扶危济困嘛。哎，这从来都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呀。
4: 哎，听说您父亲就是个老铁路，
5: 可不是吗？我父亲呢，从前是北京机务段的蒸汽火车头老司机。哦，60年代啊，为了支援三线建设，调到了宝成铁路。当年啊，我也是铁路子弟进铁路，也继承了铁路啊。哎，现在我儿子也喜欢铁路，哎呦，技校毕业了。现在呢，他也在西安铁路局开动车呢。
4: 哎呀，你们啊，真是三代铁路人，铁路世家呀。
5: 那可不是，跑了40多年的车喽。
4: 哎呀，那像这样感人的故事，是不是遇到过很多啊？
5: 太多了，一个月啊，一年都讲不完。
4: 哎，吴市长，那您跟我随便说几个呗。
5: 好啊。当年呢，有个略阳的小女娃，买了一头小猪仔，抱着就上了车了。哦，那年头啊，农民都不富裕，一头猪辛辛苦苦喂上一年，到了过年把它一杀，这点肉啊，第二年一大家子要吃一年呢。有的舍不得吃呢，就拉到集市上去卖了。卖点零花钱，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补贴家用。这小女娃娃怕猪给跑了，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个孩子似的。这尿急了想上厕所咋办呢？
4: 那就托人保管一下嘛。
5: 嘿，她不放心呐。好，小女娃娃抱着猪崽儿就进了卫生间。可解手不方便呐，这两手都站着咋办呢？
4: 那对呀，那猪咋办呀？
5: 是啊，掉茅坑总不行吧？啊，干脆呀，他就把小猪崽儿放到了洗手池上。哦，他刚一蹲下呀，火车正好进山洞，轰的一声，这小猪崽儿给吓了一跳啊，噌的一下就从开着的窗户窜了出去了。
4: 啊，那咋办？那肯定得摔死了呀。
5: 那可不是吗？哎呦，这小姑娘她哭的那个伤心哦。你想啊，这家里穷的好不容易攒下钱买了这么一头小猪崽儿，这倒好，没了。哎，小姑娘也不敢回家跟家人说呀，就在车上那个哭哦。
4: 哎呀，那个年代这一头小猪崽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啊。
5: 可不是咋的呀，我一边哄他呀，一边动员乘务员，你几块我几块给他凑钱。哦，总共啊凑了30-40块钱给了小姑娘，让她呀再去买一头猪吧。
4: 买了吗？
5: 买了。哦，
6: 列车上就有老乡卖猪崽子的。
5: 他还专门找了个小纸盒把它装上，放在乘务员的值班室里。哎
4: 呦，贵宾待遇啊。
5: 哎呦，也不知咋的，那个小猪仔啊一路上叫个不停啊。
4: 没坐过火车，小猪仔高兴了呗。
5: 那旅客们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啊，哎。

0: 他们说呀，这哪是坐火车呀，这是进了养猪场了。
1: 哎呀，太好笑了。
0: 所以啊，后来我们在值班室里放了一个箩筐，方便乡亲们把牲畜啊、家禽什么的放在里边。再后来就发展到列车农贸市场专用车厢。哎呀，
1: 可真是处处彰显为人民服务的便利啊。
0: 当年那个小女孩现在可不得了喽。啊，
1: 发达了吧？
0: 嘿嘿，可不是嘛，女企业家。哎呦，办了好大一个饲养场哦，专门养山里的香猪。哎，对了，那个山里香你听说过吗？哎
1: 呀，知道，知名品牌吧。嘿，卖得可火了。
0: 这你也知道啊？
1: 那肯定。
0: 哎，他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啊，
1: 他就给你们送山里香猪肉来了。
0: 不过钱还是要给的嘛。
2: 啊，奉献，奉献站到了。哎呦，
0: 啊，奉献站马上就要到了。
2: 奉献站到了。哎呀，
0: 你也就别跑了，够辛苦的。坐下喝口水，歇一会儿。我呀，去看看啊。
1: 吴市长，我不累，我跟您一起去吧。
3: 各位旅客朋友们，
4: 请稳好奉献，奉献到了啊！哎，大妈，您慢点啊！奉献到了，都慢点走啊！
5: 哎，不要急，不要急，先下车再上车，大家排队上车啊！
6: 保质呢，姐。哎，
3: 大爷，您这蜂蜜也卖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我们车队就给您包圆了。给，这是卖蜂蜜的钱，您拿好了啊。好，哎呀。
7: 这可让我咋谢谢你们呀，都是活菩萨，是老天爷保佑你们呀。
8: 大爷，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拿着回家后给我打电话，我继续帮你卖蜂蜜。哎
7: 呀，好好，哎呀，都是好心肠。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啊。
9: 大爷，这是我的名片啊，来啊，你回家以后呢，多找一些山里的养蜂人，我想办法帮你们成立一个养蜂合作社，扩大规模，组织销路。哦，
7: 哎呀，好好，我都记下了，回去啊我就把山里的养蜂人都给你寻来。哎呀，最少呀我能给你联络十户。哎呀，有两家呀都是养了上辈子香的大户呢。
9: 好，那就拜托大爷了。哎呀，
7: 看你说的，你呀都是在替我们山里人着想啊，让我们致富啊，这是积德了。
0: 好了，大爷，你呀出站以后买个返程票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啊。哎
7: 呀，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们呀，活菩萨呀。嘿嘿，
0: 好了好了，
3: 大爷呀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了，那您慢走，再见了啊，大爷。哎呀，
7: 谢谢你呀，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7: 再见，
3: 大爷，再见啊。
7: 哦，哎呀，再见，再见。
10: 你这，你一天就是爱打肿脸充胖子，
11: 你别不讲理行不行？
10: 谁不讲理了？你。一天癞蛤蟆插了鸡毛掸子，装什么大尾巴鹰啊你！哎
11: 呀，那不就买了几瓶蜂蜜吗？能花几个钱呢？哎，
10: 你说的倒轻巧，几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哎呦，
0: 这不是大陆吗？哎，怎么，你们两口子咋吵起来了？到底是为啥吗？哎
11: 呦，吴车长，这事说出来我都嫌丢人呢。
12: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4: Dünya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澜苏丹哈萨

0: 耳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1: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1: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

0: 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4: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3: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4: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6: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5: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5: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9: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8: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0: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8: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

0: 际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7: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Kainatki cisimler toxtamay ayrılıp d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 arkalık özünü takamulaştırdı.
1: Ben tamak yetküzgeçi. Boran çapkundun mu yanmaslık, benim gündelik adetim. Vakti de yetküzüp beralmisem, tekmu bir aram bulumun. Lekin öyge kayıtışımını kütü atkallarını oylusamla, kayıtıdın canlanıp getimin.
2: Dada, abdot kardap gitmişsiz.
3: Özünüzünü asıran, ciddileşmen.
0: Kainatki cisimle toxtamay ayınıp d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 arkalık özünü takamulaştırdı.
4: Bizdek doktorlarga keçi gündüzünün almışıp gelişi hiç iş emez. En kıyını aşı hayat mamatlık suallarga cevap veriş. Her kıytım yerip çarçıganda doktorluğunu başlayan çağdaki kasımımını əsləymən.
5: Medisinanın izzet örmeti ve mukaddeslikini anlı koğdat, hayatını kadırlap, ölümlü amal, avrıqa sarap kılımız.
6: Gayige, itkatka, tırışçallıkı ihtiram.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8: 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8: 我市被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9: 立刻办小程序可以办理遗失补正业。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9: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阴魂永驻，精神长存。9月30号，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松等市领导同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悼念革命先烈，激励全市各族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10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张玉主持仪式，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中国成立、为新疆解放、为克拉玛依繁荣稳定和油田开发建设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宾托起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市部队某部名义敬献的五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马学良等市领导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马学良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参加仪式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全市各族各界代表共同瞻仰纪念碑，并向英烈献花。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前行是最深切的纪念，奋斗是最有力的传承，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仪式前，马学良慰问了赵国平、袁世明等抗美援朝老兵代表，吴毅、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统治，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代表、市消防救援支队代表、市直机关各部门单位领导、新疆油田公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公安干警、民兵、教师、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商会、市爱国拥军促进会、青年志愿者、青少年学生代表、市属国有企业代表、克拉玛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机关及各街道乡代表参加仪式。
9: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塞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强大力量。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锋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宗红兵、孟小燕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刘建峰提交书面交流材料。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始终，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二四总体工作路径，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扎实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推进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和美画卷。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市委副秘书长、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报道。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克拉玛依市首次被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此前，我市已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市等称号。近年来，

0: 克拉玛依以制度强基、治理创新、智慧赋能为主线，将治治治贯穿平安建设全过程，走出具有克拉玛依特色的平安建设之路，以治为纲，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我是坚持党对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压实责任链，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形成一加四加 N 平安体系，成为全疆唯一实现自治区优秀平安市、区县、街道乡三级创建荣誉称号全覆盖的城市。以治为要，提升平安建设新质效。我市强化依法治理，在全国首创个人法律费用保险制度，建设行政执法信息平台，执法人员执法资格持证率、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均达100%。深化系统治理，构建五巡加治巡立体化巡逻防控网络，让白天见警察、夜间见警灯成为市民看得见的安全感。抓实源头治理，出台克拉玛依市行政调解办法等制度，实现区、乡镇、街道两级19个综治中心和110个村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全覆盖，1214名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扎根一线，培育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等先进典型。以治为意，拓宽平安建设新路径。我市依托一张图指挥平台，共有100多辆 5G 智慧无人巡逻车、6万多路城市监控视频、12套无人机机巢投入使用，在全疆率先试点智慧小区平台，实现城区150米内视频监控全覆盖，盗窃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建成6大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达2.3万 P， 位居新疆首位。96%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创新推出基层减负一张表数字化应用，社区信息采集工作量下降86%，模式已推广至全疆多个地州市。
1: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镇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叹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

0: 气井多级截流深铲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1: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2: 通讯员张雷报道。克罗马依市区两级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异地商会、数字经济商会代表40多人前往小拐乡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聚民企、新乡村主题交流活动。活动中，企业家代表一行来到小拐乡洋甘菊种植基地及深加工车间，详细了解洋甘菊种植规模、精油提取工艺、日化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重点考察基地1、2、3产融合发展模式。大家对即将投产的洋甘菊生产线及技术创新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原料采购、产品代销、品牌包装、市场拓展等方面开展交流探讨，积极发掘合作机遇。随后，企业家代表一行前往克罗马依市精锐星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烘干厂实地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乡镇产业发展实际，就民营企业投身乡村产业、深化产业链合作的可行方向交换意见，凝聚企村共建发展共识。在小拐乡党群服务中心，企业家代表一行实地参观数字乡村建设成果，了解七色花公司与小拐乡共建的数字乡村管理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成效，切身感受数字化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地参观结束后，企业家代表与小拐乡本土企业代表开展座谈交流，民营企业家结合自身在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文旅开发、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资源优势，同乡村产业代表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碰撞出投资合作、互利发展的新思路。本次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国情实践教育课，也是工商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令参与企业家深受触动。今后，克罗马依市区两级工商联将继续广泛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以实干实绩共绘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9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23度到12度。白景滩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0度。乌尔河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7度。独山子偏东风3到4级，23度到8度。金龙镇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5度。白口泉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4度。小拐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4度。五五新镇偏东风3到4级，27度到4度。呼都碧气田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0度。准东基地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5度。马河气田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8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罗马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2: 让你看点好东西，
3: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2: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6: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5: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6: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5: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6: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4: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
9: 老公，
7: 眼泪无数。
10: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1: 幸好是做梦啊。
1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6: 哎，
1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9: 爸爸，
12: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2: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1: 怕不怕？
20: 就是怕。
9: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1: 啊，那你劝过他吗？
9: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2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2: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3: 尊严是什么？ 尊严是一张凳子。
0: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10集：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1章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其实这完整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中士闻道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什么样一个表现。
2: 实际上这一段话呀，也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啊听到这个道是吧，了解到这个道以后的三种态度。
1: 对
2: 啊，或者说这三种态度呢，也反映了闻道人的这个三种境界。
1: 是
2: 啊，听到人的三种境界。
1: 嗯，
2: 那以前讲法呢，就是上士求道德了，
1: 对
2: 吧？上士求道德，上等之士。听到了道以后呢，他就积极的去努力的去实践它，
1: 是
2: 去体验它，去感悟它，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1: 对，
2: 那中士闻道呢，他中等之士，我们也知道这个古人讲的士就是读书人的意思了。
1: 对，
2: 那现在的话要说读书人的话，基本上中国人都是读书人。
1: 是啊，那我们都是什么程度的读书人呢？上士、中士还是下士？
2: 对，因为大家都不是文盲嘛，是吧？文盲现在也
1: 很少，
2: 不能说没有了，但是基本上都受就小学啊、初中啊、9年义务教育制啊，那基本上都算是能够读书人了。
1: 是、
2: 那读书人的中等读书人什么样子呢？他以前讲法是中士求
1: 功
2: 名
1: 啊，
2: 那功名的意思指的就是要当国家公务人员，是吧？为国家来服务。
1: 那是过去的说法了。
2: 过去的说法。那现在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按《道德经》的讲法是吧？《道德经》的讲法呢，中士闻道，若存若亡。
1: 这怎么理解？
2: 哎，那就是中等之士啊，中等的读书人、他听到了道以后，时而有，时而没有，若存若亡嘛、也就是时而想到了，哎呦，我做人还是要，遵守道德哈，做人的准则。
1: 对、
2: 然后呢，有时候太忙了，事情太多了，烦心的事儿啊，怨恨恼怒烦啊，这些事儿一来，又忘了，
1: 有的时候就羡慕嫉妒恨就来了。
2: 哎，对，然后呢，心一静下来呢。然后我们又想起来了，
1: 对，
2: 是吧？
1: 是，
2: 看见了受苦受难的人呢，哎，心里头特别想帮助他们，是吧？
1: 是，
2: 生起了恻隐之心，慈悲心，是吧？但是呢，一看见别人过的日子比我们好，这嫉妒心呢又冒起来了，是吧？要开始攀比，
1: 对，
2: 这个又忘了，所以叫做若存若亡。所以说呢，我们来看这个中士哈，就是中士的特点，应该说，首先呢，他是不否定这个道的。就是道，一般我们现在体会所谓的道呢，就是指的，古圣先贤的传播的教诲了，是吧？我们讲古圣先贤的，一些教导啊，是吧？儒释道里面经典所讲的这些人生真理啊，是吧？讲的是人生道理啊，这都属于表示了道的内涵嘛。
1: 对，
2: 因为道它不能是空虚存在的，是吧？它都是通过一些文字来把它表现出来啊，像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也主张大家要好好学习嘛，是吧？
1: 对，
2: 尤其要多学习各方面的，学习历史，还要学习中国的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吧？那这个优秀传统文化里边，就儒释道的经典，往往介绍的很多内容都属于道。
1: 是，
2: 哎，那么这个中等之士听到这些内容以后呢，他也不怀疑，他也不否定，就是

0: 有的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对吧？
1: 这还、
0: 有的时候能遵守，
1: 这虽然比上世差点，还不错。
0: 对，因为上世就不光是信，而且还行啊。
1: 对，
0: 是吧？他信还行嘛，他行动嘛，轻而行之嘛。
1: 他信还是信，行动力差一点。
0: 他还是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是吧？但是做起来的时候不一定都能够做，时时刻刻保持这个我们讲这个清净心呐、啊。真诚心呐、啊，是吧？然后保持这种智仁勇嘛，
1: 对，
0: 三种伟大的美德，时刻都能够让他保持。
1: 对，
0: 这个他不一定啊，完全能做到。要是如果是我们来看自己，我觉得最关键这段话就是看自己，我是属于什么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听到了儒释道的这些内涵，觉得很好，是吧？但是观察自己呢，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
1: 那我们就属于中士。
0: 那我觉得我们就属于中士了，是吧？
1: 哦。
0: 所以中士里头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类了，也上中下三品。
1: 哦，中士里又分三类。
0: 对吧？就若存若亡嘛。
1: 是。
0: 就是做的，有的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是吧？那能做到的时候多，做不到的时候少。
1: 这就是中士里的上士。
0: 那中士里的上士，是吧？
1: 对。
0: 那反过来说，是吧？那就是这个做不到的多一点，做得到的时候少一点。
1: 那就是中士里的上士，中士里的
0: 下
1: 士了。下
0: 士了，是吧？那一半一半的大概就是中士里面的中品，是吧？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中士也分三类。所以我那天也评估了一下我自己啊，我发现我还是属于中士。
1: 老师肯定是中士里的上品。
0: 不知道，努力往那个方向前进哈。哎，就观察自己，你看每天能够保持住理智的，保持住真诚的，是吧？保持住这个慈悲恻隐之心的这个时辰，
1: 看这
0: 个时间，在我一天的时间里头是占多数还是占少数？
1: 哦，
0: 我如果能占的多数，那我觉得呢，就属于这个中士的上品了，是吧？
1: 对对是，
0: 实际上这样的吗？就是我们相信，
1: 是，
0: 但是你说你百分之百的二六时辰我都保持不变，好，那这个就是上士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评估了一下我自己呢，我大概还属于中士的范围。啊，还属于中士范围，我还是比较信的。
1: 老师还是比较谦虚啊。
0: 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是个中士的话，应该怎么学习？
1: 对呀、
0: 啊，
1: 中士怎么提升自己，让自
0: 己
1: 也往上士里稍微迈进一点？
0: 哎、对你不能说我就满足于中士了，说我不是下士、
1: 嗯、
0: 是吧？虽然跟上士相比不足，跟下士相比呢
1: 还有余，还强点儿，
0: 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嗯，
0: 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它指的是这个在人生自己的，比如说物欲的追求上啊，
1: 嗯
0: 啊，名利的追求上啊，是吧？享受方面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嗯，
0: 但是在人生成长方面，我们应该是还是眼睛要往上面瞅一瞅哈。
1: 对，我觉得在修学修道这个路上，我们还是要孜孜以求的。
0: 对，所以经常就取法乎上嘛，
1: 对、
0: 然后得乎中嘛。
1: 对呀、
0: 啊，是吧、如果我们。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 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一，共抗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割裂了中国统一的疆域，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和民族危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开始萌发，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进一步加强。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汉满蒙古藏羌彝等各族军民浴血奋战。两江总督玉谦，蒙古族，京口副都统海陵，满族等爱国将领，率领军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以身殉国。为抵御英法军队的入侵，各族人民踊跃捐献钱粮物资，支援前线抗敌。据不完全统计，仅察哈尔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捐出马匹近4000之多。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等更是派遣蒙古骑兵前往天津附近驻扎。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峻，边疆各族人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台湾各族同胞并肩战斗，多次挫败美国、日本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依靠弓箭、大刀、火绳枪等武器，誓死抵抗英军入侵，先后在1888年的龙土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中重创英国侵略者。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头目阿古柏入侵中国，在英俄的支持下占领新疆达13年之久，期间沙俄更出兵侵占了伊犁。当时的清廷积贫积弱，收复新疆面临国库空虚、路途崎岖等种种困难。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以垂暮之年的病体亲率三路大军入疆平乱。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锡伯等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协助清军摧毁了阿古柏在新疆的伪政权，维护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将其纳入与内地省份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后又陆续在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省，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及兵备处、巡防局等，巩固了各地边防，推进了边疆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随着中外接触的日益频繁，清政府开始利用国际法则应对边疆危机。19世纪70年代，清朝官员在与日本交涉台湾问题时特意强调，藩地不仅本属中国管辖，而且与腹地无异，生藩归中国管辖，与庶民一视同仁，强化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合法性。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侵占镇南关，老将冯子材亲临一线指挥，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刘永福率领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黑旗军，与清军互为声援， 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战争结束后，他们坚持戍守边境数十年，有效保障了西南边疆的安全。法军进犯台湾时，各族人民组成民团，奋不顾身地捍卫国家主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辽东等地烧杀抢掠，当地的汉、满、朝鲜等族民众自发组织民团，以村屯为单位，英勇抗击日寇。无论壮夫老弱，均死战不降。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等地各族人民坚决抵制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为。面对日军入侵，台湾各族人民不顾身家性命，慷慨捐书，粮饷捐械，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涌现出一大批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晚清以来，由于英俄等列强的挑唆煽动，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上层人士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调整政策，积极应对，多次派员入藏。经过洽谈，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基尼玛等均表达了倾向共和、拥护中央的意愿，有效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英帝国主义妄图使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落空。这一时期，外国教会也假借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在中国传播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有外国传教士公开宣扬种族优劣论，妄称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甚至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这些霸道行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和不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先后爆发了锡林教案、贵州教案、天津教案、巴塘事件等反洋教斗争，中国各族人民对我与洋的认识日渐深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不断觉醒。二、区域经济互通。与晚清洋务运动、边疆开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相伴而生，各地交通、通信、

0: 等经济要素的大范围长距离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初年的边疆开发改善了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在东北地区，内地移民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直接推动东北农业水平的进步，使东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清初编入八旗的赫哲族生产的农业渔猎产品大量商品化，鄂伦春族狩猎区周围的爱辉、逊克、嫩江等地的荒地先后得到开发，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新疆地区，内地农耕技术在南疆得到普遍推广，玉米和蔬菜种植技术传播到新疆各地，水稻栽培技术引入天山北麓，在迪化、乌苏、呼图壁、伊犁等地全面推广。现代商贸网络的发展促使内地与边疆的农工商贸交流越来越频繁，西南地区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马帮，华北民众成群结队进入蒙古和东北地区，构建起纵穿中国南北、横跨亚欧的商贸网络。随着旅蒙商的增加和贸易活动的扩大，张家口、归化城、库伦等地迅速发展成繁荣的商业都市。蒙古地区的牲畜、畜产品和土特产品大量进入商品交换市场，内地则向当地牧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农工商贸交流健全了全国联动的市场体系，深化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清末民初之际，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经营，中国各区域间经济互通的格局逐渐形成。东北、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陆续出现了各种近现代经济形态，边疆各族在经济生活方面逐渐走上了与内地相同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为此后发展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

0: 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3: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3: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4: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3: 是的，
5: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
6: 冲啊！
2: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7: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2: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5: 什么事？
1: 给方一德送饭。
5: 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丈夫。
2: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8: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

0: 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1: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2: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外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3: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2: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1: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4: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1: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6: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7: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礼个法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8: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1: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9: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事实，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3: 面无惧色。
9: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1: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5: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 因为天天打仗到

0: 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1: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0: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2: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3: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4: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呢，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5: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

0: 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二集。
1: 各位听众，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汪凯在秦岭深处惠民号公益列车上发来的连线报道。春节即将来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能否尽快得到解决？本台将持续关注。
2: 杨总
3: 啊，
2: 你都听到了吗？怎么样？
3: 听到了，我听到了。谢谢王机长，谢谢吴车长。
4: 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搞直播，捅到网上，我就不信了。
2: 哎，你行了啊！
3: 说真的，真的是感谢大家伙的关心，我替我那些农民工兄弟谢谢大家了。
5: 杨总啊，市上有关部门领导已经表态了，高度重视，督促拖欠单位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3: 好，好，今天呀，我也给大家表个态，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肯定会想办法让农民工兄弟们都拿上辛苦钱回家过年。
4: 汪前辈，正规军就是正规军，牛啊！
5: 哎呀，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村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嘛。
4: 啥意思？
2: 这

0: 是一部老电影里边的台词，你没听过吧？
1: 嗯。
0: 小汪啊，
2: 哎，
0: 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
2: 哎，别谢我，要谢啊也应该感谢惠民号列车。
0: 嗯，对对对，
3: 吴哥，您这惠民号列车呀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车呀。
0: 不忘初心，践行使命啊。时代进步了，虽说呀咱们有了高铁，但是绿皮车就是赔钱，国家也要开呀。为啥呀？不就是为秦巴山区的老百姓排忧解难吗？
1: 坐这趟车真没白坐，我算是学习了啥叫格局，啥叫境界。
0: 好了，杨总的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呀还得去巡视列车呢。
2: 哎，吴车长，别走啊！
0: 啊，
2: 咱不是约好了要采访您呢？
0: 我就免了。王记者呀。不是让你去采访张慧的吗？
2: 哎呀，不瞒您说呀，我找过他，可是他并不是太乐意呀。
0: 哦，是吗？
2: 啊。
0: 我看他呀最近可能有点心事儿。
2: 啊，
0: 是不是对你态度不好啊？
2: 态度倒没问题，对旅客都很好，说话也挺客气的。
0: 嗯，
3: 可不，我在车上抽烟呀，说话怼他，他都没那个啥。
1: 那是张姐人好，杨总
2: 啊，
1: 换了我呀，非罚你500元不可。
2: 列车上抽烟啊，最多罚100元吧。
1: 我是乱罚款。
0: 这个张慧啊，是我们队上的先进工作者，重活累活抢着干呐。这不，算上今天呐。他这个月已经加了好几个班了，都没休息啊。
2: 吴车长，您刚才说他有心事儿，咋了？
1: 怎么着，汪大记者，女孩子的心事儿你也要采访呀？
2: 新闻记者习惯嘛，就是爱好奇打听，怎么了？
1: 哼，
0: 是这样的，列车员的工作啊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女列车员，找对象很难呐。张慧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对象，都1年多了，该谈婚论嫁了，可前些天呢对方突然不谈了。
2: 哦，啥原因不谈了？
0: 对方也没说，不过呀、我猜都能猜得出来，以前谈的对象啊嫌我们张慧呀、是列车员跑车的，尤其是绿皮慢车，工作脏累不说，人手不够了还总要加班。我估计啊这就是原因吧。
1: 这不是欺负好人吗，渣男。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嘛，列车员的工作的确很辛苦，天天要跑车，顾不上家呀。但是我们张慧啊那可是个好姑娘，哎，自己再委屈上了岗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边咽，把最甜美的笑容、最暖心的话语、最细心的服务带给旅客呀。
2: 哦，
3: 哎，你说这好人为啥总没有好报呢？
0: 哎，杨总啊，好人总会有好报的，我这不是背后嚼舌根子啊。之前之所以一直跟你们说张慧的事儿，我是希望啊能给我们的列车员多一点理解，也希望有好的小伙能慧眼识英雄，看上我们张慧啊。
1: 哎，汪大记者，还不赶快去采访，多有故事呀。
2: 吴车长，那我先去采访张慧了，回头啊再来找您。
0: 嘿嘿，这就对了嘛。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啤酒饮料两花糖，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5: 哎，我说郭喜才、你这不是早就嚷嚷着要回深圳吗？这咋都快过年了，你还在山里转悠呢？
6: 哎呀，张慧大美女啊，是回去了一天， 又被公司老总给赶回来了嘛。
5: 哦，
6: 这笔帮扶资金啊，是去年春节之后批下来的，都一年了。如果还是找不到项目的话，这笔资金就得回收，重新规划。我的业绩啊，也就打飘飘了。
5: 那你这项目这么多，都不行吗？
6: 哎呀，都被扒洗啦。哎呀，他们不是嫌做不了规模，带动不了地方经济发展，哎，就是因为这市场调研不理想，产生不了满意的效益。哎呀，这眼看就要过年了，这要是还找不到一个项目，这急死我了。
5: 哎，这也不是着急能解决的事儿。哎，要不我帮你在车队的工作群里、朋友圈里都呼吁呼吁，让大伙儿给你提供项目线索。
6: 好啊，
5: 这帮扶山区发展特色产业，这是好事儿啊！我相信啊，大家都会愿意帮忙的。
6: 好啊，好啊，真是太感谢了。哎呀，张慧儿啊，
5: 啊，
6: 这马上也要过年了，你们都辛苦了。我带了点小礼物，哎，请你收下啊。来来来来啊，也帮我给小范他们送几个。
5: 这不行，来来来，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是有纪律的，这绝对不能收你的礼物啊。哎呦，
6: 你太见外了。你说我来陕西大半年了，去秦巴山区考察产业找项目，都是做的小曼曼，这都快成我的家了。
5: 可不，你也快成为我们小曼曼的半个列车员了。
6: 是啊，哎呀，你们帮我找资源找项目，把我当朋友，我呢就是买些化妆品嘛，你们女孩子要懂得保养自己，打扮漂亮嘛。
5: 那好吧，我就替姐妹们先谢谢你了。哎
6: 呀，这就对了。
7: 列车员，
5: 怎么了？
7: 不好了，有个老汉在座位上昏倒了。
5: 昏倒了？
7: 是的。
5: 你别慌，我现在去拿急救包。郭老板，
6: 哎，
5: 麻烦你去广播室找冯姐，广播找医生。
6: 哎，好嘞。

0: 大爷，大爷，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 我知道，这老汉呀，他坐我旁边，那看上去有点虚弱。我就问他，他上哪儿？他说他要去奉县卖蜂蜜。哎呦，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奉县卖，你还不如去宝鸡卖呢。那宝鸡城里人多，市场大。
1: 李特朋友，
0: 老汉可能急火攻心吧，那眼看着就不对劲了，接着就出溜下去了。
1: 哎呀，一天就你话多，奉县就不能卖蜂蜜啊？
0: 如此，看把书害的。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2: 蜂蜜拿到宝鸡肯定要比拿到奉县好卖的。
3: 行了行了，你俩都别说了，来来来，大家都让开一点。
4: 让这位大爷平躺着啊！
3: 平躺。
5: 家人们，五号车厢突发状况，有一位乘客突然昏倒了，现在正在紧急抢救，请关注菲尔直播。
3: 大家让一让啊，让一让。
6: 医生来了，
3: 还有意思。哎呀，这张辉啊，
6: 哎，
3: 这是医生。
6: 来了。哎呀，
3: 我是省中医院的主治医生，什么情况？
6: 体温和血压都测过了，正常。来，把袖子捋起来，我号下脉。
3: 来来来，
6: 病人刚才吃什么东西了吗？
3: 哎呀，没见老汉吃啥东西啊，好像没有吃啥呀。
6: 哦，对对对，没有见吃啥东西。
3: 怎么样了，大夫？
6: 脉象虚，心跳有点快。
3: 冒虚汗，初步判断呀，可能是严重的低血糖。啊，
7: 低血糖啊，
3: 那这怎么办呢？先给病人补充点糖分，然后再观察观察。病人年纪大了，建议下车之后啊，最好去医院再检查一下。
7: 好。
3: 谁有含糖的饮料？糖果也行。
8: 水果行不行？我这有香蕉嘞。
9: 我有蛋糕。
3: 我这儿水晶饼，我有一罐巧克力。
10: 阿姨，我要棒棒糖。
11: 还有橙汁给爷爷吃，谢谢小朋友。把橙汁给阿姨。啊，大伙儿谁有勺子呢？
12: 阿姨，给你吸管。
11: 宝贝儿，等会儿用吸管。
12: 姑娘，给你勺子，
11: 谢谢您。来，
3: 张慧，
12: 哎，
3: 给你纸巾。
12: 好。
3: 老人家，你醒了？哎呀，这我咋了呀？你晕过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哎呀，心慌。不要紧，喝点糖水啊，再吃个香蕉，心就不慌了。哎呀，哎，我怎么忘了呢？我帮大爷啊，上车的时候背了一筐蜂蜜的啦。来来来。
13: 喝蜂蜜，哎，效果应该最好没意思。
3: 哎呀，对对对，有蜂蜜。
13: 那你快去拿呀！哎呀，不能啊，蜂蜜不看动啊。
3: 老人家，蜂蜜对你非常好。
14: 是啊，
13: 可怜，不能碰，这蜂蜜要卖的呀。
3: 哎呦，
13: 哎呀，你这个大叔呀，钻钱眼里了。
3: 身体要紧嘛。
14: 一点蜂蜜能值几个钱吗？
3: 是啊，
14: 哎呀，这都卖的呀，这娃儿结婚，这彩礼钱还差好几万呢。这才几万呢？
3: 彩礼？
12: 大爷，大爷，
3: 那您先把这香蕉吃了吧。是这样，一会儿送您去汽车厢，咱们继续卖蜂蜜啊。
14: 老哥哥，来，把这块蛋糕吃了。
3: 哎呀，哎呀，谢谢嘞。
14: 不怕大家笑话，爷抹杂念，这天不亮就出门，怕看不上货车，哎呀，啥都没吃。
3: 哎呦，老哥哥，这卖蜂蜜是给娃凑彩礼钱吗？
14: 哎呀，哎呀，人家女方屋里头开口就要10万，这最后说到了8万呀，咱三里娶媳妇都是这价呀。 我在这。
0: 厂里边大工，这蛋料五万还差三万。哎，
1: 真是啊。
2: 大爷，是这样，您先别着急，这办法总会有的。
1: 哎，就是呀，这山里就这风气，那娶媳妇那都得要个彩礼。
4: 哎，看把大爷逼成啥样。
5: 啥烂风俗嘛，真该批判批判。
6: 哎，老哥哥，你这还差着三万呢，卖了蜂蜜能够吗？
0: 哎呀，这夜里睡不着盘算过，今年的蜂蜜蜂王浆要是都卖了，我就八九不离十了，家里还有点散货，应该能凑齐。
6: 你这蜂蜜一瓶卖的是啥价呀？
0: 哎呀，我的米好不参价呀，这金山旅游的人都来卖，这一瓶呀能给我40块钱。
6: 你瞧，这老哥呀还真是个诚实的人。嘿，市里边一瓶啊至少50，还有卖70-80的呢。哎，张慧啊。
2: 哎，车长您说。
6: 你把咱们列车上的公众号二维码贴出来，号召号召全车厢的人，看看能不能帮助大爷一下啊。
2: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大伙儿请伸出援助之手，帮帮这位大爷好吗？
6: 马上就要过年了，
7: 大家呀
6: 买一点蜂蜜回家，两瓶不少，五瓶不多啊，蒸个甜饭呐，红烧肘子都少不了蜂蜜，对吧？啊，
4: 哎，我要5瓶。
5: 我也要5瓶。哎，不，我要10瓶。
4: 给我来3瓶。
8: 我要2瓶。
9: 哎，给我也来1瓶。
10: 给我来上5瓶。
4: 给我拿上3瓶。
11: 给我来3瓶。
12: 给我5瓶。
13: 大爷，你有二维码没有啊？
0: 啥子二维码
13: 吗？哎呀，就是手机二维码，收账的吗？
0: 哎呀，我不懂啊。
13: 哎呀，大爷呀，没有二。

0: 支付给你吗？现在大家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啦。
1: 是啊，现在谁还用现金呢？
2: 就是就是的。
3: 老哥哥，你信得过我们列车吗？
4: 哎呀，看你说的，小曼曼信不过，我们还能信谁嘛？
3: 张辉啊，
1: 哎，
3: 你先帮忙把蜂蜜款收了，然后到餐车换成现金给老人家啊。
1: 行，来来来，大伙儿买蜂蜜的扫我手机二维码，先把钱转给我啊。
5: 来来，我来扫。别急，别急。先走，
6: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刚刚晕倒的这位大爷是为了给他的儿子挣彩礼钱，背了好大一背篓自家产的蜂蜜来卖，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我希望大家都能献出一点爱心，帮帮这位老大爷。我保证老大爷的蜂蜜还有蜂王浆绝对是秦岭山里无公害的天然花蜜，质量保证。以后想吃蜂蜜了就来找大爷，愿宝宝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美。请把地址留下来，谢谢大家了，谢谢谢谢谢谢宝宝们。
4: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列车长。
9: 啤酒饮料料花糖，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10: 听闻阳光有力，哈哈
11: 哈哈。吴车长，刚刚这一幕真的是很感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人们的真善美一下就凸显了。
12: 人心从善，扶危济困嘛。
13: 哎，这从来都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呀。
11: 哎，听说您父亲就是个老铁路。
13: 可不是吗？我父亲呢，从前是北京机务段的蒸汽火车头老司机。60年代啊，为了支援三线建设，调到了宝成铁路。当年啊，我也是铁路子弟进铁路，也继承了铁路啊。哎，现在我儿子也喜欢铁路，技校毕业了，现在呢他也在西安铁路局开动车呢。
11: 哎呀，你们啊真是三代铁路人，铁路世家呀。
13: 那可不是，跑了40多年的车喽。
11: 哎呀，那像这样感人的故事是不是遇到过很多啊？
13: 太多了，一个月啊，一年都讲不完。
11: 哎，吴师长，那您给我随便说几个呗。
13: 好啊。
12: 当年呢
13: 有个略阳的小女娃，买了一头小猪仔，抱着就上了车了。那年头啊，农民都不富裕，一头猪辛辛苦苦喂上一年，到了过年把它一杀，这点肉啊第二年一大家子要吃一年的。有的舍不得吃呢，就拉到集市上去卖了，卖点零花钱，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补贴家用。这小女娃娃怕猪给跑了，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个孩子似的。这尿急了想上厕所咋办呢？
11: 那就托人保管一下嘛。
13: 嘿，她不放心呢。
11: 好，
13: 小女娃娃抱着猪崽儿就进了卫生间，可解手不方便呢，这两手都站着咋办呢？
11: 那对呀，那猪咋办呀？
13: 是啊，掉茅坑总不行吧？啊，干脆呀，他就把小猪崽儿放到了洗手池上。
11: 哦，
13: 他刚一蹲下呀，火车正好进山洞，轰的一声，这小猪崽儿给吓了一跳啊，噌的一下就从开着的窗户窜了出

0: 绝了
1: 啊！那咋办？那肯定得摔死了呀！
0: 那可不是吗？哎呦，这小姑娘她哭的那个伤心哦！你想啊，这家里穷的，好不容易攒下钱买了这么一头小猪崽儿，这倒好，没了。哎，小姑娘也不敢回家跟家人说呀，就在车上那个哭哦。
2: 哎呀，那个年代。这一头小猪仔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啊。
0: 可不是咋的呀，我一边哄他呀，一边动员乘务员，你几块我几块给他凑钱
2: 哦，
0: 总共啊凑了30-40块钱给了小姑娘，让他呀再去买一头猪吧。
2: 买了吗？
0: 买了
2: 哦，
0: 列车上就有老乡卖猪崽子的，他还专门找了个小纸盒把它装上，放在乘务员的值班室里。
2: 哎呦，贵宾待遇啊。
0: 哎呦，也不知咋的，那个小猪仔啊一路上叫个不停啊。
2: 没坐过火车，小猪仔高兴了呗。
0: 那旅客们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2: 啊，
0: 哎，他们说呀，这哪是坐火车呀，这是进了养猪场了。
2: 哎呀，太好笑了。
0: 所以啊，后来我们在值班室里放了一个箩筐，方便乡亲们把牲畜啊、家禽什么的放在里边。
2: 哦，
0: 再后来就发展到列车农贸市场专用车厢。
2: 哎呀，可真是处处彰显为人民服务的便利啊。
0: 哎，当年那个小女孩现在可不得了喽。
2: 啊，发达了吧？
0: 嘿嘿，可不是嘛，女企业家。
2: 哎呦，
0: 办了好大一个饲养场哦，专门养山里的香猪。哎，对了，那个山里香你听说过吗？
2: 哎呀，知道，知名品牌吧，卖得可火了。
0: 这你也知道啊？
2: 那肯定。
0: 哎，他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啊，
2: 他就给你们送山里香猪肉来了。
0: 不过钱还是要给的嘛。啊，
3: 奉献，奉献站到了。
0: 哎呦，啊，奉献站马上就要到了。
3: 奉献站到
0: 了。哎呀，你也就别跑了，够辛苦的，坐下喝口水歇一会儿，我呀去看看啊。
2: 吴市长，我不累，我跟您一起去吧。
4: 各位旅客朋友们，
5: 奉献，奉献到了啊！哎，大妈，您慢点啊！奉献到了，都慢点走啊！
6: 哎，不要急，不要急，先下车再上车，大家排队上车啊！
7: 保质了这。
5: 哎，大爷，您这蜂蜜也卖的差不多了，剩下的我们车队就给您包圆了。
8: 哎，
5: 这是卖蜂蜜的钱，您拿好了啊。
8: 好。哎呀，这可让我咋谢谢你们呀，都是活菩萨，是老天爷保佑你们呀。
9: 大爷，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拿着回家后给我打电话，我继续帮你卖蜂蜜。
8: 哎呀，好好。哎呀，都是好心肠。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啊。
10: 大爷，这是我的名片啊，来啊，你回家以后呢多找一些山里的养蜂人，我想办法帮你们成立一个养蜂合作社，扩大规模，组织销路。
8: 哦，哎呀，好好，我都记下了，回去啊我就把山里的养蜂人都给你寻来。
10: 嗯，
8: 哎呀，最少呀我能给你联络10户。哎呀，有两家呀都是养了上百亩乡的大户呢。
10: 好，那就拜托大爷了。
8: 哎呀，看你说的，你呀都是在替我们山里人着想啊，让我们致富啊，这是积累了。
0: 好了，大爷，你呀出站以后买个返程票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啊。
8: 哎呀，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们呀，活菩萨呀。
0: 嘿嘿，好了好了，
5: 大爷呀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了，那您慢走，再见了啊，大爷。
8: 哎呀，谢谢你呀，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8: 再见，
0: 大爷，再见
5: 啊。
8: 哦，哎呀，再见，再见。
11: 你一天就是爱打肿脸充胖子，
2: 你别不讲理行不行？
11: 谁不讲理了？你一天癞蛤蟆差了鸡毛掸子，装什么大尾巴鹰啊你？
2: 哎呀，那不就买了几瓶蜂蜜吗？